是这样的感觉了，就是他不知道咱们他是不是会有在这个时间我们刚刚就是啊真的是做完那个啊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真的不